等于哑巴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逼了个喇叭。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逼了个塔嘛。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，快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。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0: 手里别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嘛的喇嘛叫喇嘛，别这喇嘛的哑巴的喇嘛，
1: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
0: 别这喇嘛的哑巴。